0: 就是让那个弟弟也蛮糟糕的，我的弟弟他就会给我俩上洗澡，就是以后
1: to see if they can take control. Be a minute.